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don't stand up for your rights.
1: 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2: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3: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不会系好安全带。
1: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2: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1: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2: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1: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4: 许昌 ，Go 见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声齐齐，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课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0: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七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陆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4: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7: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买车看不懂四驱，以为只要带四驱就能越野。其实市面上一共分为适时四驱、分时四驱、全时四驱三种，用途完全不一样，千万别搞混。首先是适时四驱，绝大多数城市 SUV 用的都是这一套，它平时默认就是两驱行驶，省油平顺，只有电脑检测到车轮打滑、路面湿滑，才会临时把动力分配给后轮。它的作用是防滑，提升雨天稳定性，应对少量坑洼路面够用，但是没有硬核脱困能力，千万别拿它去玩越野、冲交叉轴。第二种是分时四驱，纯正硬派越野专属，需要我们手动切换两驱、高速四驱、低速四驱。挂上四驱之后，前后桥是硬连接，动力锁死，平均分配。低速四驱还能放大几倍扭矩，爬坡脱困、穿越泥泞路面能力最强。重点记住，干燥铺装路面不能开四驱，会直接损坏传动系统。第三种是全时四驱，属于豪华性能车专属，车子不管低速、高速、晴天、雨天，四个车轮永远全程有动力，抓地力时刻在线，高速过弯更稳，雨雪路面更安全，操控质感最好。缺点就是结构复杂、造价贵，油耗比两驱偏高。所以城市代步防滑选适时四驱，玩越野穿越分时四驱，追求全程稳定、操控高级，选全时四驱。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实车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公。

0: 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0: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9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整体通行还是相当平稳的，每一条道路基本上都在40公里以上，各位就近选择出行就好。视频角度来看的话，福建周边的高速呢，目前也都处于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如果在路面遇到了任何的突发情况，也可以及时向876取得联系。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9: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0: 你的银行卡涉嫌跨国洗钱，现在必须配合警方线上调查。
9: 当这样的电话砸中你心跳加速前，先按下暂停键。真警察抓人不会用电话做笔录，真法院传票不会用微信发链接，真安全账户永远不会让你打钱进去自证清白。凡是让你关视频、开共享屏幕、躲进宾馆操作的，屏幕那端不是正义，是贪婪。
11: 别被通缉令红章吓住，别被警察背景音唬住，记住3秒拆穿术：一问他姓名警号，二问他所属单位座机，三挂断打110反查，假警察秒现行。真警察不怕你核实，真法律更不怕你多问一句，把恐慌按下，把理性唤醒，让骗子无剧本可演。
12: 爸爸妈妈说，有事拨打110，警察叔叔在身边。
9: 全民反诈，让公检法冒充者无路可逃。
11: 阳光照进每一次通话，让真相守护每一个家。
13: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11: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3: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11: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3: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11: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4: 各位好，我是郑楠，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快乐假期。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啊。那今天的福州天气是中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终于有点降温的状态了哈。时间过得特别快啊，一晃这已经到了10月4号了，这假期已经过了一半了呀。各位不知道这个假期您都有去哪玩呢，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与我一起来分享一下了。那当然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巫山发放1000万元的住宿消费券，巫山亭换新迎客，新能源车假日营

充电大考。那接下来呢，请您收听详细内容。即日起到12月31号期间呢，福州总额将会发放1000万元级的

境的叠加等不同的场景，适配不同的地区的游客和住宿消费的需求。那市民游客呢，可以登录到云闪付 APP， 搜索福州有礼相关专区领取消费券。消费券呢，自获取起24小时之内有效，逾期自动失效，且不予以补发。预订合作酒店的时候可以自动进行核销，那捷径券呢还会有通用券叠加使用。本次活动呢汇聚了多家本地的品质酒店，涵盖了星级酒店和特色的民宿等等多元化的业态，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优质住宿选择。国庆假期到来呢，自驾出行和景区游览、住宿消费等各类活动明显会增多了，那景区景点的人流量也是高度的聚集，野外环境比较复杂多变，各类的安全风险交织叠加。福州应急管理局发布了安全出行提示，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提示市民出游优先选择正规的开放景区，不要前往这些未经开发的野生网红景点，也不要私自参与高风险的野外探险活动，合理规划行程节奏，避免赶路疲劳，自驾出行要注意核实路况，避开危险路段，谨慎参与高空、水上等高风险的项目，入住住宿条件时留意消防通道，规范使用充电宝和无人机。福州海峡奥体中心游泳馆发布公告，自10月8号起呢，调整全民健身开放时段，全民健身营业的时间由原先的10点到22点调整为10点到21点30分，对应的起水时间也同步由21点30分调整为21点。那此次的时间调整呢，是场馆结合了实际运营，优化了晚间的管理举措，有助于更好的统筹清场和设备维护等工作，保障游客、泳客安全有序地开展游泳活动。计划前往健身的市民应该及时地留意更新之后的时间和开放安排，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时间，避免抵达场馆之后错过下水时段。到场锻炼应该自觉地遵守场馆的各项规定，配合场馆共同维护好良好的健身秩序与环境。巫山历史风貌区内的巫山亭已经修缮完成了，那国庆期间呢，将会正式向游客开放。巫山亭始建于2003年，是巫山沿线重要的景观修葺地标，经历了多年的风雨侵袭呢，亭体出现了一些漆面老化、脱落、瓦片损毁和二层翘角细微断裂等各类的问题。那本次修缮呢，遵循了修旧如旧的原则，不改动原有的建筑形式，重点对脱色掉漆的木质结构件进行打磨上漆，并且呢排查了并更换了屋顶的瓦片，修复了加固的二层断角翘角，全方位的恢复了亭台的古貌风貌，同时呢也是保障建筑结构安全。修缮后的巫山亭古韵盎然，与周边的清幽景致得相一彰。有不少的市民游客可以趁着假期前来休憩观赏。国庆假期期间呢，以山河颂礼祖国，山河颂歌献礼祖国为题，2026大山姆山谷音乐会在福清南岭镇的大姆山草场举办了。那活动呢，将会延续到10月5号。高山搭配上星空舞台，歌手与乐队轮番的登演，演绎了多首爱国经典的曲目。那台下的观众呢，也是挥动起了荧光棒，随节奏同唱。演出过程当中呢，穿插了多轮的互动抽奖，送出了文创产品、消费储值卡等各类的福利，调动了现场的参与热情。活动设置了特别的环节，全场熄灯，静听山间风声，以独有的安静的方式致敬祖国山河。

国庆假期自驾出行的热度在逐渐的攀升当中，那新能源车充电需求增加，高速充电呈现了分散回程集中的特点，那部分的热门的景区出现了排队充电的情况，相关的部门也是推出了多项的举措，发布了高速充电出行指引，调配了移动充电设备，建议电车车主在高峰时段呢充电至八成即可离场，提升周转效率。车主也可以通过官方的小程序查询充电站点位的状态，各地也可以通过扩建充电桩、光储等方式，持续的完善高速充电的保障体系，以应对节假日的充电高峰。那当然在这个国庆假期呢，畅行876也为各位准备了一些福利活动哈。你比如说呢，节假日有没有去平潭玩的呀？如果有的话，在这儿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景区了。平潭的周边游啊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离福州很近，开车个把小时就可以到。那今年的平潭呢有了一个新的去处哈，平潭南岛屿族快活岛，这是平潭一个三面环海的新景区。快活岛怎么一个快活法呢？像岛上呢会有台湾的竹竿舞，还会有海王综艺、酋长招亲、部落火秀等精彩的节目，一场接着一场，还可以和 NPC 互动，赢取贝币兑换一下周边的小礼品。贝币是什么呢？就好像我们看到的那个胶子啊、银票啊，不是现在有很多的景区都是这种沉浸式体验吗？你也可以进去去感受一下这一次的南岛屿族快活岛。尤其是家里边有小孩子的啊，特别建议大家去玩一趟，给小孩子带上一身好换洗的衣服，因为那边会有一个造浪池，还蛮大的，不是单纯一个泳池，你可以看到海浪一浪接着一浪哈。儿童水寨也是他们那儿一个必玩的项目了，这个天气玩水现在还不凉，要抓紧时间，是个不错的选择。白天的话可以拍照打卡，看看演出，傍晚的时候岛上有超美的落日，天黑了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节目轮番表演，其中还包括了像电音狂欢，国庆期间还会有震撼的烟花秀，这个可不是平常就能看到的哈，很出片，适合和家人朋友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快活岛的浪漫氛围。他们的口号就是来平潭就来快活岛，不快活不下岛，值得大家前往体验一下了。那今天呢畅行876也是为各位准备了他们的家庭套票，有朋友就会问多少钱，不要钱。哎，今天畅行876在国庆期间给大家放上一波福利，有去平潭的各位可以直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快活岛三个字，快活岛后面加上您的联系方式。早晚高峰呢在国庆期间七天的时间，我们都会送给各位家庭套票，每天送出早高峰两组，晚高峰两组，一共四组门票，一天四组，中奖几率还是相当高的哈。这个家庭套票呢包括了两大一小，孩子是1.4米以内，使用日期也不是说只有这几天可以，使用日期到本月底之前都可以去。10月31号之前您去南岛屿族快活岛，直接出示咱们畅行876给您的电子票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如果有想去的各位，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一下快活岛加上姓名和联系电话，就可以有机会获得这次的快活岛之旅了。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已经有人回过来快活岛这三个字了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持续的回复一下快活岛，然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有。

机会获得这次给大家准备的这一个快活岛的家庭套票啊，是两大一小。当然各位在路面上如果遇到了任何的突发情况，还可以及时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与我沟通，与我进行反馈。今天上午呢是征南陪伴着各位全程在出行的路上，想要买车的各位呢，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买车这个关键词，您就可以看到了。

若牵挂就别回头望，

0: 求什么用？命苦当中，
1: 阿明，你天会出人头天，你真导演，你姐嘛，可不是放不落，冇钱冇头路，不是狂啊！以后还有钱了哈，我看见了，一天我又出头个日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源。

0: 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早上的9:30，来看一下现在路面上通行情况，依旧保持着比较良好的一个通行态势啊。每条道路40公里以上，由西州大桥上桥处现在要往苍山的方向，目前上桥口的位置车流量稍稍有点大，但是没有怎么排队哈、各位保持耐心嘛，很快可以通过。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及时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6: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5: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6: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5: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6: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2: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各位好，我是征南，您正在锁定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今天的福州会有一定的中雨，可能在下午的时候啊，气温25到30摄氏度，气温不是很高，天气还是比较舒服的，适合外出出游。想要去平潭去玩的各位哈，今天给各位免费赠票了。哪儿的票呢？南岛羽族快活岛，福州平潭新开的一个景区。那这个景区呢，它的家庭套票售价是238块钱，今天畅行876免费送给你。快活岛哪三个字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快活岛，人其实挺火的哈哈，快活岛啊，就是快活，来快活一下啊哈、就这个快活岛。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快活岛，然后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就有机会获得2大1小的家庭套票。使用日期呢是10月31号前，您都可以使用。所以有在这个月想要去平潭玩的，都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快活岛这个关键词哈。岛里边可以玩什么呢？有很多的一些 NPC 项目啊，你可以赢取贝币。贝币怎么说呢？简单来讲的话，用古话呀、叫交子啊，知道啥意思了吧？就是相当于一个在快活岛里面可以使用的钱啊。你在里边换到这些交子之后，换到这些贝币之后，你可以去买一些东西啊，可以去参与一些小游戏啊。同时呢，还会有精彩的节目，像什么酋长招亲啊、海王综艺啊、部落烟火秀啊等等等等的这些表演，一场接着一场。小孩子到那儿之后呢，你可以去他们的造浪池给孩子准备，准备一套泳装啊，男生穿一个裤衩，可以去他们的造浪池，还有儿童

水寨去玩一玩，到傍晚的时候还会有日落，白天的时候拍照打卡也很漂亮，三面环海。天黑了之后呢，也会有各种的节目，像电音派对啊，还有这些烟花秀啊，都是很适合和家人朋友一起出行的。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快活岛加联系方式，就有机会获得南岛语族快活岛给各位准备的家庭套票一份了。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地铁二号线首批的新车国庆投运，循着影视镜头留下同款剧照，呼吁文明游园守护荣城美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月1号呢，福州地铁2号线的首批新车正式投入了运营。那在举国欢庆的节日里呢，为广大游客出行增添了全新的乘坐体验。新车在乘坐舒适度以及安全防护和绿色智能三大层面实现了多重的升级，车厢的客室动态地图与显示屏的尺寸都进行了升级，支持信息一键同步。全车也是配备了无线电的充电装置与 USB 的充电接口，车体采用了多重的降噪设计，全方位阻隔噪声的扩散，提升乘车安静舒适的体验。那在安全方面呢，也是新增了乘客异常行为的识别预警，升级车辆防火标准与应急装置。车辆轻量化的设计呢，也是降低了车身的能耗，搭载了智能运维系统，可以实时的监测车辆的动态。国庆假期，福州聚焦了文化中轴、诗画闽江和魅力海滨三条文旅发展轴线，串联起了古厝、江景与山海各类优质的文旅资源，推出了丰富多样的假日文旅活动。文化中轴线上的三坊七巷和上下行、烟台山等历史景区上演了闽剧非遗展演，推出了特色的古厝文创饮品。闽江沿岸也是打造了江畔火锅盛宴、中洲岛的灯光秀和露天影院等夜间的项目。滨海片区则是推出了沙滩篝火和古城实景演绎、侨乡沉浸体验等等。全市共推出了10大秋季的文旅产品，各区县也是同步开展了特色的主题活动，涵盖了超千场的文旅活动。央视热播的国安题材剧集《交锋》正式收官了，剧集带来的城市文旅热度在持续的发酵，带火了福州的五一广场、上下行和烟台山等多处的城市地标。国庆假期呢，有不少的市民游客循着影视镜头实地打卡，沉浸式的感受福州街巷风貌。该剧呢，在容拍摄周期较长，取景地呢横跨了鼓楼、台江、苍山、闽后、连江等多个县区，多处的历史街区保留老福州的肌理，兼具了年代感与闽都风情。福州呢也将持续打造影视加文旅的融合模式，搭建影视拍摄服务体系，多部的影视剧先后在容取景。假期地铁、公交免费，多处的取景地相距不远，市民游客可以串联游览。10月1号，福州的熊猫世界新馆诞生了首对龙凤胎小熊猫，正式与大家见面了。那两只幼崽呢，分别取名为花卷儿和花生，呆萌的形象呢，也是吸引了大量的关注。这对龙凤胎的小熊猫刷新了本地小熊猫最晚繁育的时间记录。母兽的首次育崽缺乏经验，饲养团队呢在24小时值守照顾，对体质偏弱的幼崽开展了人工抚育。小熊猫呢是属于国家2级保护动物，繁育难度较高。那本次顺利的繁育呢，是园区的栖息环境优良、保育体系成熟的生动例证。国庆假期期间呢，福州天气将会迎来明显的转折。前期受到了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持续的晴热，一股强冷空气南下将会带来降水和明显的降温。

假期的前半段多为阴雨天气，市民出行需要携带雨具，雨天自驾请注意减速慢行。假期后半段呢，气温将会出现断崖式的下跌，早晚温差将会加大，体感将会偏凉。市民出游呢，应该备好薄的外套，及时增添一些衣物，谨防感冒。全省同期呢，也将会迎来降水降温的过程，北部地区的气温降幅可能会明显。国庆假期有不少的市民游客前往城市公园休闲游玩，绝大多数的游客都能够自觉的文明游园，但仍然会出现一些踩踏花海、拍照等不文明行为，破坏自然景观。那记者呢，在赤桥公园看到有游客为了追求出片效果，无视景区提示，擅自踏入了粉黛乱子草的花海当中，造成了精心养护的花草倒伏。现场热心市民及时上前劝阻，当事人随即退出花海。在此呢，也是呼吁广大市民游客遵守文明旅游的规范，爱护花草树木，文明打卡。更多路面的资讯呢，欢迎大家及时的反馈畅行876，有任何的突发情况也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当然，想要去平潭玩的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快活岛，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就有机会获得由畅行876给您准备的两张南岛语族快活岛的门票了。这个门票是两大一小，可以带着家人孩子一块出游游玩一下了。

各类的消费场景。福州中洲岛在国庆期间推出了系列的主题文旅活动，打造了一站式国庆休闲游玩目的地。岛上的欧式复古建筑外立面上面上演了大型的 3D 光影秀，科技光影与建筑美学、本土非遗深度的融合，设置了多场的演出场次，并且也明确了最佳的观赏区域。假日市集汇集了特色的风味、食品与创意的文物，免费的露天影院也会露天的播放多部的影片，江畔的民谣音乐节同步的上演，丰富了市民夜间出行的休闲体验。活动将会持续到10月7号，在现场呢也是做好了客流的疏导与安全保障，引导市民错峰游行。即日起到6号，闽后上街的旗山湖公园将会开启2026的国庆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多样的假日体验。本次活动的亮点为全天候的免费秋日主题大巡游，南瓜主题的花车、人偶演员与沿路的游客互动、杂技、魔术等特色的表演不间断的上演。园区的萌宠乐园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和互动多种的萌宠，探险乐园也是配备了多样的经典游乐设施。公园北广场设置了国庆主题的手工 DIY 专区，夜间播放爱国主题电影。国铁集团优化推出了老年人淡季火车票的优惠政策，年满60周岁以上的游客可以在指定的时段购买标注净字头的火车票，即可享受到折上折的优惠。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将于10月4号起陆续的发售，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享受票价优惠。老年旅客会员还可以享受到多倍的积分，那铁路部门呢也会持续的提升适合老年人服务品质，推出各种各样的老年人出游的客运产品，不断的提升老年人的出行体验，为服务银发族便捷出行、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提供支撑。想要出游的各位呢，其实您可以选择自驾，但是国庆期间人数也比较多，如果可以错峰出行的话，您不妨来看一下畅行876为您准备的山西独立团的双飞品质6日游。山西可以看什么呀？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就得看山西了。在中国漫长的建筑史中呢，山西它就像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的博物馆。11月7号的时候，畅行876将会带着大家一起遵循着历史的年轮，咱们走进山西，去触摸那些一根铁钉却能屹立千年的木质建筑，感受一下独属于中国建筑的东方美学与人文情怀。那除了建筑之外呢，这一趟山西之旅还可以看到雄踞塞北的雁门关啊，非常出名的雁门关，有去见过吗？没有听说过吗？那真的是响当当了。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那这次呢也会带各位去走道，以及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还有平遥古城，高标准的吃住行，纯玩零购物，一次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具体的行这个团期哈，各位咱们来注意一下。11月7号的时候出发，那11月7号呢是一个周六，然后到11月12号周四返程，一共算下来是6天5晚，回来之后还能再歇一天，也就是您年假如果有5天的话，刚好请一下，咱们周六出发，周5回，哎，在家里边还能再休息2天。这次帮各位准备的是双飞，中间是直飞吴京亭的，福州直接飞到太原，回来也是太原直飞福州，飞过去大概也就2个半小时吧，所以出行还是比较方便的。那这次的航班呢也帮各位安排了行李的托运，所以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

台上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了。价格69岁以下的成年人咱们只要4380元，60岁以上的老人，哎，咱们都说过了，老年人有的时候会有景区优惠，所以这些优惠呢我们都是直接给到各位的。60岁以上的老人呢，这次给到各位的价格3825元，有想给家里边的长辈报名的也可以来参与。因为这次呢畅行876安排的是纯玩团哈、啊、所以给家里边长辈报名你也不害怕他到了之后啊会买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交通方面呢，咱们福州往返太原直接坐的是厦航的飞机，并且是厦航直飞，当地呢也是安排的旅游大巴，相对舒适出行，行程保证一人一座。住宿标准呢，全程五晚，咱们都是安排的4钻以上的酒店，2个人一间房，不会出现拼房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在餐标上面哈，全程我们早餐在酒店里面吃，然后这些正餐呢，我们是给各位准备了一些当地的特色的餐饮，并且餐标也是相对较高的。门票我们是直接包含了首通的这些景区的大门票以及一些必销的景交啊，你比如说有一些景区呢它可能会有接驳车，这个是必须要买的，那这一次的价格里面是涵盖了接驳车的。有一些小的体验项目，比如说您想换装、这个打卡拍照啊，那这个可能是需要自费的，但是只要景区里边必消费的这一些项目，我们畅行876都是包含在内的价格。导游方面呢，也帮各位准备好了导游服务呢，这次都是当地的持证导游，并且保险呢，旅行社的责任险加上赠送的旅行意外险全部都是给各位安排足足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您就可以看到咱们畅行876这次安排的行程了。10月7号到11月12号，全程的是6天5晚，价格非常合适，4380元，老人和孩子价格可能会更优惠一点哈。但是十一月份我觉得孩子报名应该不多吧，十一月份孩子这应该是期中考期末考的一个状态哈。所以有想错峰出行，跟着畅行876一起去一下平遥古城，去一下山西啊，去看一下黄河的壶口瀑布以及雁门关的，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行这关键词就可以看到了。同时呢，如果不想远距离游的，想要周边游一下的，这次给各位推荐一个平潭的好去处，那就是平潭的南岛语族快活岛。这个快活岛呢，是平潭在今年的时候新开一个景区哈，一处三面环海的新进的海滨文旅景区。这个景区呢，今天畅行876给各位免费赠送他们价值238元的家庭套票。家庭套票2大1小，使用日期呢在本月底之前都可以使用，10月31号前，您只要有去平潭玩，想要带着家人和孩子一块出行的，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快活岛加姓名加电话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就有机会获得2大1小的家庭套票。南岛语族快活岛呢，它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部落体验空间哈，非常丰富的一些演艺项目，还有多元化的一些游乐的一些体验感哈，非常兼具观赏性和互动性。白天到了之后呢，可以在那儿拍照打卡，非常漂亮的一个景区，并且里边设置了像竹竿舞啊、海王综艺啊、以及酋长招亲啊、部落烟火秀啊等等的特色演出节目。演出场次也是非常密集的，游客可以跟现场的 NPC 互动啊，也可以参加各类的这个部落小游戏，获取到他们景区内的专属贝币。这些贝币呢，可以兑换一些像文创周边的礼品呐、也可以去玩一些其他的一些小游戏呀。园区也是配备了孩子专属的儿童水寨啊。儿童水寨就是孩子到那儿可以玩玩水，给孩子多备一套衣服，它里边还有一个造浪池，让孩子在安全的前提条件下可以体验一下海浪是什么样的感觉，适合亲子玩水，也是满足了咱们家庭的出行。白天的时候咱们就打卡一下部落的景观，拍拍照打打卡，沉浸式的欣赏一下各类的演绎呀，然后跟 NPC 互动一下呀，傍晚的时候可以游览

0: 览一下他们的滨海绝美的落日空间，三面环海，这时候看日落真的很漂亮了。夜间主题呢，也将会陆续的上演一些电音派对，好，我们可以在那儿一起蹦个迪，并且在国庆期间呢，景区还会推出大型的烟花秀，所以各位这个国庆要想去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虽然10月31号前您都可以去，但是国庆期间才有这个傍晚的烟火秀哈。山海之间烟火绽放，哇，这真的是一个取景非常出片的一个效果了。不管你是想要结伴出游还是想要家庭游玩，都可以在这边感受一下独属于海岛的浪漫与欢乐。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只需要回复一下关键词快活岛加姓名加电话，就有机会获得由南岛语族快活岛为各位提供的两大一小的家庭套票了。
1: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2: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烟。
1: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2: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1: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3: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这会儿来看的话，市区内通行没有问题，但是高速入口的位置开始车流量逐渐增大了。目前看到的湾边大桥现在要往南雨的方向走，福州南这个高速口的各位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在湾边

0: 边大桥桥中段汇流处刚刚往前一点的位置应该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后方出现了一定的排队现象，各位保持一定耐心吧，过了桥中段之后逐渐恢复好转。还有呢，这会儿在罗州大桥要往南通的方向，目前下桥处匝道口的位置也开始出现了一部分的缓行，这边主要也是要往这个隧道的位置哈，现在往五五山隧道的车辆也是相对偏多一点的，各位保持耐心吧。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4: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4: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4: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今天上午陪伴您的征南。微信公众平台上小白哥说，征南国庆去哪玩的呀？那我去地方老多了啊，北极圈啊，啊，尤里的复仇啊。实在想不到了啊，这个假期我到底去哪玩的呢？我说实话，我跟着女朋友一起回了一趟她家嘛，然后昨天从这龙岩开上来，其他也就哪儿也没去了。要真说去的话，那就打了打红警，就北极圈。我不知道有多少收音机前的跟我一样啊，就这个80后90后，对于一些单机的电脑游戏现在还是情有独钟。我那天我还专门买了一个仙剑奇侠传3啊。然后后来玩了没两回合，不行了不行了，没有修改器，真的一点都坐不住，玩不下去了。好了，各位，你们国庆有去哪玩呢？如果有去哪玩的话，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推荐一下哈。你比如说熊亮在初二的时候，他去了一趟平潭，他当时跟我说，哦，平潭还行吧，人没有那么多，但是我刷抖音的时候，我看到平潭都堵了，我都不知道他真去假去啊。他可能去了一个假平潭，他去的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当然说到去平潭的话，各位，在平潭新开了一个景区，叫平潭岛的南岛羽族快活岛。这个景区现在两大一小的门票238元，这个家庭套票畅行876为您准备好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快活岛加上联系电话，就有机会获得两大一小的门票哈。使用日期也比较长，在这个月底之前您都可以去，10月31号前您都可以去。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姓名加电话，就可以直接获得这个门票了。当然我相信各位11月去平潭玩的也比较少哈，毕竟11月平潭这海风啊，真不是一般人扛得住的哈。好了各位，那这一点为您要关注一下是什么样的资讯呢？

福州多个博物馆国庆延时开放，鼓山推出了国庆沉浸式的文旅盛宴，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创历史新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来关注一下吧，福州市博物馆、福建博物院等多家的博物馆、纪念馆在公布了国庆假期的参观安排，有不少的场馆呢是延时开放时段，方便市民游客的观赏。各馆推出了多项的重磅主题特色体验展馆，涵盖了古陶瓷、海上丝绸之路以及红色历史和数字文创等多样的题材。部分的展览展期延续至明年，有部分的场馆呢因为修缮调整了展厅的开放范围，市民出行前呢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开放信息，错峰前往参观，感受一下文博魅力，丰富假期的文化生活。巫山历史风貌区巫山亭的修缮工程已经完成了，那国庆假期期间呢正式对外开放。本次的修缮遵循着原形制、原风貌、最小干预的原则，对木质构件呢进行了油漆的翻新，同时呢也是增设了廉政文化长廊，收集展出了多位曾在福州传统中轴线上留下足迹的先贤诗文，展现了闽都文化中的清风正气。同时呢，巫山片区同步打造了廉政文化广场、主题情景小品。全山主路呢也是设置了廉政的文化骑道哈，所以各位在游览登山游览时呢，可以在欣赏山林风光的同时，也可以品读一下先贤的文章。国庆假期，福州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的游人如织，福满金秋双行寻梦系列活动正在热闹的开启当中，国潮的市集、非遗的展演以及复古巡游轮番上演，吸引了大量游客的前来打卡参观游览。街区的热门打卡景点点位前呢，游客也是自觉的排队等候，互相礼让、拍摄让位，长期占用的这些机位呢也是被清除掉了，形成了一道亮丽的和谐的文明风景线。有不少的游客拍摄完成之后快速离开，游客之间互相体谅，文明出游已经成为街区的新风尚。福州鼓山在国庆期间推出了福满金秋遇见你国庆主题活动，深挖了摩崖石刻和登高文化的底蕴，打造了沉浸式的文旅体验。景区设置了实景的 NPC 互动，游客手持任务卡穿梭各点位打卡，寻访了像王审知、朱熹、林则徐等历史名人。山间多处的核心点位呢，也是开展了闽艺文艺展演，还有一些特色打卡的装置，游客可以连接标记家乡与鼓山，寄托情怀。同时呢，鼓山也会持续的深挖历史文化内涵，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国庆假期期间呢，福州各大文旅景区、历史街区游客激增，灯光秀、国潮市集以及各类的文艺展演活动持续增多，用电负荷也是随之上升。国网福州供电公司提前对接了景区的管理单位，摸排了假日活动的用电需求，开展了供电设施的应急排查，建立了点对点的服务机制。节假日期间呢，党员服务队持续的开展电路线位检查，同时呢也是实时的监测运行情况。供电部门也是安排了大量的抢修值守人员、抢修车辆以及应急发电车，24小时待命，保障各大文旅场所的供电稳定。在国庆首日呢，全国的旅客发送量创下了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铁路运输整体安全平稳有序。假期的第二日，客流依旧维持着高位运行。那铁路部门也是加大了旅客列车的增开量，满足市民出行的需求。热门出发的到达城市集中在了国内的多个大型的都市，多条的主干道铁路客流量

相对集中。那铁路部门呢，也是持续的做好了动力调配与服务保障，应对国庆假期大规模跨区域出行的客流，保障旅客出行顺畅。

0: 想要去平潭南岛与族快活岛的各位，还可以持续的发送一下姓名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就有机会获得南岛与族快活岛为各位准备的这个两大一小的门票哈。小白哥要吗？小白哥要，你赶紧的给你中奖。同时呢，给各位安排一个错峰出行的旅行哈。11月7号的时候，畅行876将会组织一趟山西旅行团，咱们畅行876的直发团。有想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的，您可以回复一下山西，加上您的可以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哈，您就可以看到了。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其实真的蛮好玩的，我上次去了一次悬空寺，我个人感觉哦，体验感非常好。而且因为我是北方人，所以在山西吃面食啊，这个碳水之都，哇，吃好爽。那这次呢，畅行876为各位准备的这趟旅程里边包含了一些古建筑，同时呢，你也可以看一下雄踞塞北的雁门关，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以及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还有平遥古城。高标准的吃住行，纯玩零购物，6天5晚就4000多块钱，价格真的很合适啊，双飞，而且帮各位安排的还是下航，不安排这种联航，直接安排下航，还帮各位准备了这个下航啊，它一般都是有这个托运行李额度的嘛。有一些就是跟你说双飞啊，飞过去的时候到机场一人加120的行李费啊，不合适，咱畅行876就没有那么多套路哈。托运20公斤的行李，也就是你一个28寸的行李箱，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的哈。下航双飞，6天5晚，成人价4380，60岁以上的老人3825。如果家里边是孩子想要跟着一起去的话，孩子价格还会额外的再有优惠。那具体的优惠幅度呢，您可以直接来咨询我们。全程咱们纯玩零购物，入住4钻以上的酒店，并且呢，所有的景区的大门票以及一些必销的一些景区的这个票，我们都是帮各位准备好的，导游服务也帮各位安排好了。全程呢是5天早上我们在酒店吃哈，早餐酒店因为都有包，所以我们就酒店吃。然后这些正餐呢也帮各位都准备好了。当然你要说夜宵想要尝一下当地特色也没问题，有一天咱们就是单独吃一下当地特色啊，你到那儿可以看一下黑神话孙悟空啊，孙悟空的那个独家 IP 独家席啊，他那边也有一个小西天哈、啊，所以今年反正不能说今年吧，从前年开始就是一直火。畅行876这一趟行程帮各位安排上了，然后双古城呢就是平遥古城哈、啊，王家大院。纯玩之旅，干干净净的，车上也不卖特产，咱们不进店不擦边，说了不卖东西就不卖东西啊。所以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直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放假了，聚餐聚会肯定少不了，美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再次敲黑板，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不是口号，是底线。不管喝多喝少，只要碰了酒就别碰方向盘。现在代驾网约车都很方便，花点小钱买一份安心，护一家人平安，别让一次侥幸毁了整个假期，平安才是最好的礼物。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时间到了11:00，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目前来看的话，市区内的道路还是整体通行平稳有序的。那湾边大桥呢，刚才在出市区的方向有轻微的排队，目前看起来基本上已经恢复到整体有序的通行状态了，各位也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节假日高速可能人流量会相对密集一些，咱们在路上驾车注意安全。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0: 斑马音乐公路 BGM。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温旭，他想点播孙燕姿的《遇见》，送给今日生辰的自己。又长大了一岁，与过往和解，与温柔相逢，愿新的一岁平安喜乐，自在坦荡，所愿皆所求，所行皆坦途，岁岁年年岁岁欢喜。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祝听友温旭生日快乐。孙燕姿，遇见。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吗？哦，你别担心你的花粉。
1: 我没整过来是吧？
0: 那是 tomorrow 吗？已经 tomorrow 了。

京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查。

0: 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3: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4: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2: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3: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2: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3: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2: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
3: 平安抵达。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斑马音乐公路 BGM。
5: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岁岁安然，他想点播五月天的温柔，送给一路相伴并肩前行的知心好友。生活各有奔波，日子岁岁更迭，庆幸一路走来始终有温暖的知己陪伴，不用多时的联系却从未疏远。愿往后岁岁安好，情谊长存，不负遇见。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听友岁岁安然点播的五月天温柔。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总要知道爱过会留下什么，直到爱情是绽放还是凋落。

知道爱过会留下什么，直到爱情。

0: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6: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买车看不懂四驱，以为只要带四驱就能越野。其实市面上一共分为适时四驱、分时四驱、全时四驱三种，用途完全不一样，千万别搞混。首先是适时四驱，绝大多数城市 SUV 用的都是这一套，它平时默认就是两驱行驶，省油平顺，只有电脑检测到车轮打滑、路面湿滑，才会临时把动力分配给后轮。它的作用是防滑，提升雨天稳定性，应对少量坑洼路面够用，但是没有硬核脱困能力，千万别拿它去玩越野冲交叉轴。第二种是分时四驱，纯正硬派越野专属，需要我们手动切换两驱、高速四驱、低速四驱。挂上四驱之后，前后桥是硬连接，动力锁死，平均分配。低速四驱还能放大几倍扭矩，爬坡脱困，穿越泥泞路面能力最强。重点记住，干燥铺装路面不能开四驱，会直接损坏传动系统。第三种是全时四驱，属于豪华性能车专属，车子不管低速高速晴天雨天，四个车轮永远全程有动力，抓地力时刻在线，高速过弯更稳，雨雪路面更安全，操控质感最好。缺点就是结构复杂，造价贵，油耗比两驱偏高。所以城市代步防滑选适时四驱，玩越野穿越分时四驱，追求全程稳定，操控高级，选全时四驱。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实车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5: 斑马音乐公路 BGM。
6: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晚风，他想点播赵雷的《我记得》。晚风把这首歌送给满眼都是自己的奶奶，从小到大对自己百般的呵护疼爱，那些细碎的温暖与回忆都记在心间。愿时光缓慢流淌，愿奶奶平安健康，喜乐常伴。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今天一起来听晚风点播的赵雷《我记得》。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1: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裁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1: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颗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
2: 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3: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4: 欢迎大家去七大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炎。
3: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
4: 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3: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
5: 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 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杯十年酒，君来随君意，君走我不留，此生无多余，岁寒两三忧，闲来念旧事，与谁饮新酒。山外的山，我望不穿。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1: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2: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0: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1: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0: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1: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0: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放假了，聚餐聚会肯定少不了，美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再次敲黑板，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不是口号，是底线。不管喝多喝少，只要碰了酒就别碰方向盘。现在代驾网约车都很方便，花点小钱买一份安心，护一家人平安，别让一次侥幸毁了整个假期，平安才是最好的礼物。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斑马音乐公路 BGM。
6: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峰峰，他想点播毛不易的《家书》。峰峰将点播的这首歌送给在家日日夜夜牵挂他的家人，远行在外最放不下的便是家中的亲人，感谢遥遥千里之外不变的惦念与挂念，愿家中平安顺遂，烟火如常。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车友峰峰点播的毛不易《家书》。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京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零。

0: 幺3828-6666。
1: 你的银行卡涉嫌跨国洗钱，现在必须配合警方线上调查。
2: 当这样的电话砸中你心跳加速前，先按下暂停键。真警察抓人不会用电话做笔录，真法院传票不会用微信发链接，真安全账户永远不会让你打钱进去自证清白。凡是让你关视频、开共享屏幕、躲进宾馆操作的，屏幕那端不是正义，是贪婪。
3: 别被通缉令红章吓住，别被警察背景音唬住，记住三秒拆穿术：一问他姓名警号，二问他所属单位座机，三挂断打110反查，假警察秒现行。真警察不怕你核实，真法律更不怕你多问一句，把恐慌按下，把理性唤醒，让骗子无剧本可演。
4: 爸爸妈妈说，有事拨打110，警察叔叔在身边。
2: 全民反诈，让公检法冒充者无路可逃。
3: 阳光照进每一次通话，让真相守护每一个家。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0: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十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

0: 演文明安全行车。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斑马音乐公路 BGM。
5: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夏女士，她想点播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夏女士把这首歌要送给相隔千里、许久未见的老朋友，虽然不能时常相聚，却从未疏远彼此。愿我们各自好好生活，友谊岁岁绵长，期待下一次相逢。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一下车友夏女士点播的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第一次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向秋日烟火。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买车看不懂四驱，以为只要带四驱就能越野。其实市面上一共分为适时四驱、分时四驱、全时四驱三种，用途完全不一样，千万别搞混。首先是适时四驱，绝大多数城市 SUV 用的都是这一套，它平时默认就是两驱行驶，省油平顺，只有电脑检测到车轮打滑、路面湿滑，才会临时把动力分配给后轮。它的作用是防滑，提升雨天稳定性，应对少量坑洼路面够用，但是没有硬核脱困能力，千万别拿它去玩越野、冲交叉轴。第二种是分时四驱，纯正硬派越野专属，需要我们手动切换两驱、高速四驱、低速四驱。挂上四驱之后，前后桥是硬连接，动力锁死，平均分配。低速四驱还能放大几倍扭矩，爬坡脱困、穿越泥泞路面能力最强。重点记住，干燥铺装路面不能开四驱，会直接损坏传动系统。第三种是全时四驱，属于豪华性能车专属，车子不管低速、高速、晴天、雨天，四个车轮永远全程有动力，抓地力时刻在线，高速过弯更稳，雨雪路面更安全，操控质感最好。缺点就是结构复杂、造价贵、油耗比两驱偏高。所以城市代步防滑选适时四驱，玩越野穿越分时四驱，追求全程稳定、操控高级，选全时四驱。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晚上好，17点来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由西州大桥双向，不管是要去到宝龙方向还是要去到苍山的方向，双向都是在缓行当中。那么城区内的其他道路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可以就近选择。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现在的东街口路段817路要去到湖东路的这个方向，目前也是正在缓行当中。那同时现在的杨桥路要去到西门的方向哈，杨桥中路去到西门再往东街口的方向，在红绿灯等灯处目前也是正在排长队。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一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7: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7: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7: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2: 大家好，我是文琪，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今天是10月4号星期四，也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了。那么今天的福州的天气是中雨哈，但是现在来看还是没有下下来的。今天的整体气温比较高，最高来到了30多度，最低气温25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连江全域文旅多点开花，南方降雨先增强再减弱，我国多地的气温将创秋后新低。年度票房突破300亿元，8部国产佳作跻身票房前10，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庆假期连江全域文旅市场热度攀升，滨海、古厝、田园、乐园多类景点客流旺盛。滨海片区的平流尾地质公园、后沙蔚蓝海岸、古石崖碧咖啡成为了热门打卡点，独特山海风光吸引众多外地游客。奎龙坊、三洛厝等古厝街区推出了非遗民俗沉浸式演出，活化古厝人文资源。贵安片区的主题乐园人气高涨，亲子游成为假期出游的主力，各大商圈同步推出互动游戏与消费优惠。

国庆假期出游返乡的人群增多，家中宠物照料需求也是随之攀升。相较于传统寄养的方式，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受到越来越多养宠人群的青睐。服务收费因为宠物类型不同有所差异，猫类上门喂养的价格约为普通寄养的2倍，犬类因为包含遛弯、笼舍打扫等服务，价格为寄养的数倍。但是该新兴业态也暗藏风险，部分消费者遭遇了服务不到位、宠物走失、家中财物失窃等问题，行业规范与权益保障还需完善。最近广东汕头一名中年男子用土豆代替精致的主食的减脂方式走红网络。该男子此前的身体检查查出了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超标，坚持半年以上用土豆来替换米面等精致主食，三餐照吃家常菜，还没有节食，每月的食材花费较低，最终成功减重，超标的指标基本回归正常。这效果与土豆中的抗性淀粉有关系，抗性淀粉多存在于全谷物、豆类、薯类以及放凉的主食中，可以通过放凉、加酸、不过度烹饪提升摄入量，但还需均衡饮食，过量的摄入还是会引发肠胃不适。昨天我国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西南以及江南部分地区雨势增强，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湖南中部等多地部分区域出现暴雨或者大暴雨。明后天南方降雨将逐步减弱，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也将迎来降水过程。受到冷空气与阴雨天气共同的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创下了秋后新低，合肥、武汉、上海等城市降温显著。未来三天冷空气仍然会继续活跃，五号后南方的最低气温将会进一步下滑。相关部门提醒，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公众假期出行要留意交通安全，适时来增衣保暖。国庆假期全国出行的人次攀升，受高速免费政策与长线旅游需求的带动，路网的流量激增，部分路段拥堵时间较长，长途自驾或者乘车过程中，人群长时间保持坐姿，容易导致下肢血液循环不畅，肩颈腰背的肌肉劳损，精神疲惫，长期久坐不动还有可能会诱发下肢的深静脉血栓等健康风险。针对这一情况，相关的健康指南与视频教程推出了坐姿拉伸，还有踝棒运动等简易练习方法，可以有效地缓解久坐引发的腰酸背痛等旅途不适。健康专家同时要提醒大家，长途出行应该定时起身活动，调整坐姿，并且及时补充水分，降低久坐相关的健康风险。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突破了300亿元，市场整体保持稳健增长的态势，全年上映影片数量充足，覆盖元旦、春节、五一、暑期、国庆等多个档期，涵盖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多元类型，影片供给丰富多元。国产影片延续了亮眼的表现，年度票房前十的榜单中8部为国产作品，已经有9部影片票房突破10亿元，多部作品收获了上佳口碑，成为近年高口碑国产电影代表。当前正值国庆档，多元题材的新片集中上映，还有多部中外影片持续热映，丰富观众的假期观影选择。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0: 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1: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2: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0: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1: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0: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1: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0: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3: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4: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5: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4: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5: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0: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1: 八七六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2: 傍晚的17:20，这去哪里玩了呢？如果说哈，不想去到太远的地方，人挤人去挤这个高速或者是高铁，或者是懒得做攻略，只想在周遭玩一下的话，最近福州熊猫世界新馆诞生的首对龙凤胎小熊猫正式与公众见面，两只幼崽幼崽取名为花卷花生，呆萌形象吸引大量关注。这对龙凤胎小熊猫刷新了本地小熊猫最晚繁育时间记录，母兽首次育崽缺乏经验，饲养团队24小时值守照料，对体质偏弱的幼崽开展人工抚育。小熊猫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繁育难度较高，本次顺利繁育是园区栖息环境优良、保育体系成熟的生动证例。昨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的态势，预计当日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10例。当日客流以中短途出行为主，热门出发以及到达城市集中于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杭州等。针对短途客流集中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班次，动态调整票额分配，配套推出了便民服务举措。今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邻，各类出行需求交织叠加，整个假期运输铁路的预计累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通过多种方式精准匹配运力，保障旅客出行。国庆假期租车自驾的需求开始攀升，所以在这个假期您租车了吗？那么现在呢，租车市场频现了99元租豪车等超低价引流的广告，这一类报价多为裸车价格，后续还是需要额外支付保险、服务费、异地还车费等多项的费用的。部分商家还强制推销了高价的保险，行业乱象丛生。在四川成都发生了一起租车的诈骗案件，四名租车公司员工通过网络发布低价信息来吸引客户，然后利用 GPS 定位跟踪车辆行踪，趁车主停车时故意打砸挡风玻璃、划伤车身等行为，恶意捏造车损的事实来骗取消费者押金以及赔偿款。法官提醒，消费者应该优先选择正规合法、资质齐全的租赁公司，仔细核验费用明细与车辆的状况，存留相关证据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在国庆假期，不少市民游客前往城市公园游玩哈，那么绝大多数的游客还是能够自觉地遵守文明游园的，但是仍然会出现一些踩踏花海、拍照等不文明的行为，破坏自然景观。记者在赤桥公园就看到了哈，有游客为了追求出边的效果，无视景区的提示，擅自踏入粉黛乱子草花海，造成了精心养护的花草倒伏的现象。虽然说现场有热心市民及时上前劝导，但是当事人随即就退出了花海。所以呢，在此也要呼吁广大市民游客来遵守文明旅游的规范，爱护花草树木，文明打卡。昨天交通运输部门结合国庆假期路网运行态势开展动态研判，发布高速公路通行提示，明确当天全国共有24个高速公路路段易发生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四川、陕西等省份，提醒计划途经上述路段的公众要提前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行驶路线，错峰出行。同时部分地区受到了降雨、大风天气的影响，路段能见度偏低，制约通行的效率。此外，当天还会有48个高速服务区充

电繁忙，车主可以通过官方小程序来查询一下充电桩的状态。2026年国庆假期，全国铁路部门围绕我的铁路风景主题开展加国际的系列特色活动，多地的铁路局在车站以及运行列车上举办文艺演出、主题打卡、非遗展演、互动问答等多样活动，让旅客在旅途中感受浓厚节日氛围与家国情怀。同时，铁路部门联动了地方文旅，推出多趟特色游的专列，推动铁路融合发展，满足旅客高品质出行需求，形成普惠通行加特色体验的差异化运景格局。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且很多听友都跟咱们的畅行八七六去过不少地方玩哈，去了新疆，去了川西，还去了西北，去了青甘大环线啊。那么这一趟呢，咱们的畅行八七六又要出去玩了，这次要跟大家一起去到的是山西。所谓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在中国漫长的建筑史当中，山西像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博物馆。在11月7号啊，就是在下个月的时候，咱们的八七六会带着大家去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去触摸那些不用一根铁钉却能屹立千年的古建筑，去感受一下独属于中国建筑的东方美学与人文情怀。除了古建筑哈，这趟山西之旅还能看到雄居塞北的雁门关，还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以及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整个行程哈都是一个高标的吃住行，而且是纯玩不购物的，一趟就可以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反正只要跟咱们八七六去玩过的听友应该都知道，咱们去玩的这个行程标准都是挺高的，而且不会有一些坑。各位跟我们去玩就是去一个放心哈。时间呢是在下个月的7号，11月7号周六出发，然后呢在11月12号周四返程，整个行程是6天5晚。那么我们是15个人就可以出发了，那么满20个人，我们的八七六的工作人员会带队，最多最多就25个人，所以算是一个精品的小团了。那行程呢是在一大早就出发，而且是直飞的哈，所以整个行程还是很舒适的，直飞没有经停。费用大概就是在60周岁以下的成年人在4380元，那么如果是60周岁以上的老人就是3825元一个人了。我们要大概讲一下这个行程，我觉得可能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走得很全，像太原的板块，还有大同的板块、平遥板块、壶口的板块、五台山的板块、山西的五大板块，咱们这一趟行程就一次走透了。6天时间哈，从南到北，把山西的古建、遗址、佛教的寺院、壁画、彩塑、石刻等山西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一次性都安排上，所以这一次玩完之后，下一次去就这个山西都玩遍了，不用再去一趟了哈，非常划算。然后我们这趟行程呢会去到这个独家席，这个小西天，就是这个地方它是当时黑神话悟空哈这个游戏爆火，那这个地方呢是作为了游戏的重要的取景地，吸引了很多玩家和游客来寻迹打卡。这个景区荣登了山西最火的点位，黑神话悟空在制作的时候，整个团队也是在这边实景的取了景，实地的取景，将西线的小西天进行了实景扫描，然后将其大雄宝殿的牌匾、人面飞天、层层阁楼等悬殊的场景高度还原，而且还融入到了游戏当中。如果您玩过这个游戏或者是听过这个游戏，是一定要去现场打卡看一看的哈。还有就是双古城了，这个平遥古城和王家大院咱们都有安排上，而且还会特别安排一晚平遥古城的特色客栈，晚上就可以逛夜景了。这个行程咱们是纯玩之旅，基本上在福州的散客很少会有真的纯玩的山西路线的，大部分会存在一些购物的店以及插边购物或者是车购。你看咱们的行程是6天5晚，时间还是比较紧凑的，不会浪费时间在购物点上。我们的独立团说纯玩就是真的纯玩，不进店也不擦边，是连车上都不卖特产的哈，导游不会在车上嚷嚷卖特产啊什么的，没有，全程都是很干净的一个景点介绍，还有当地的人文的一个介绍。那么住宿呢，我们的市场上看了很多都是全程是3钻酒店的住宿加升级一晚上的4钻酒店，但这一次咱们八七六是直接就全部安排了4钻酒店，让大家全部的行程都会有个更好的环境得到休息，缓解旅途的疲惫，睡好觉才能有更好的精力投到更美的风景当中。整个行程如果您有想了解的详细情况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八七六回复旅行这个关键词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路线行程，还有住宿的情况，还有费用的情况等等，回复旅行至畅行八七六的官方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晚上的18:00，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二环哈，现在的西二环双向，不管是要去到游戏洲大桥的方向，还是要去到象山隧道的方向，双向目前都是正在一个亮红的状态。那么现在呢，再看到的是东二环，东二环的五里亭立交桥以及联盘高架哈，这一小段目前是正在一个亮红的状态。那主要呢，还是集中在连江北路这一边，就是在岳峰高架哈，要去到鹤岭高架，然后再去到金鸡山隧道的这一小段，目前是稍有亮黄的。那城区内的主要要注意的路段呢，还是集中在景区附近，比如说是在三坊七巷附近哈，东街口附近。那么这边呢，主要关注到的是817路，要去到安泰中心的这一段双向哈，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那同时现在的金泰路要去到吉壁巷，在红绿灯等灯处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最后要看到的是江滨西大道要去到台江路，大概是在解放大桥这边的红绿灯等灯处，目前的车流量也很大。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
7: 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8: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7: 出行路
8: 心情，
7: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8: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4: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三江口植物园国庆免票开放。网传喝无醇啤酒不算酒驾吗？国庆假期，中国游客足迹遍布全球，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庆假期，福州三江口植物园开启了免票预约入园模式，游客需要提前通过官方公众号以及小程序来完成预约。园区分时段设置开放时长，10月1号至5号延长运营至夜间，同步完成景区景观换新等升级，打造石湖瀑布、多肉景墙、沉浸式兰香隧道等特色景观，优化园艺景观品质，新增多处观赏打卡点。园区搭配了多时段的主题活动，丰富游览体验，为市民假期出游增添新的选择。国庆假期开启，不少家长陷入与孩子争夺手机使用权的苦恼。手机是童年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普遍问题了。相关的研究表明，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的普及容易造成未成年人社交缺失、睡眠不足、注意力碎片化与成瘾的问题，本质上侵害着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目前多国已经出台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相关禁令，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从

倡导升级为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规范，管控成年人，管控维度从屏幕时长延伸至了算法推送。破解这一问题不能一经了之，需要平台、学校、家庭协同发力，丰富优质的内容供给，引导孩子走进阳光，拥有健康鲜活的童年。最近喝无醇啤酒不算酒驾的说法引发了网络热议，交警部门明确回应，无醇并不等于零醇。根据现行的国家标准，无醇的啤酒仅酒精含量较低，每百毫升酒液中的酒精不超过0.5毫升，远低于普通啤酒，但并不是完全不含酒精的。所以交警要提示大家，短时间大量饮用，或者是个人代谢能力偏弱，仍可能使体内酒精累计达到酒驾的认定标准，即便是没有达标，也会影响反应的判断力，带来驾驶风险。此外，部分零食药品也含酒精，需要区分口腔残留与体内吸收，或像正气水等药剂的服药之后禁止驾车。高尿酸人群也不宜过量饮用无醇啤酒。日常出现眼部干涩、异物感、视物模糊、迎风刺痛等症状，不少人误以为是普通的眼睛疲劳了，那么实则可能是患上了干眼症。干眼症是泪液分泌不足、蒸发过快或者是成分异常，导致眼表泪膜失衡引发的眼部疾病。长期干眼症不仅影响生活质量，还会削弱眼表防御，引发反复炎症，严重时会造成角膜损伤，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紧盯电子屏、滥用网红眼药水、黑暗中刷手机、干燥环境都是常见的诱因，可以通过科学的护眼法则、热敷还有调整饮食等方式来改善。双节的超长假期带动了出游热潮，各大景区的伴手礼同质化问题现在呀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不知道各位去景区玩的时候有没有买过护手霜，或者是城市冰箱贴，还有文创雪糕这些东西哈？那么这三样呢，被网友调侃为景区院种三件套。这类产品多采用了地标加文字的通用模板，更换城市的名称与包装就变身了限定款，缺乏本土特色，且景区内的定价普遍较高，性价比远远低于线上的同款商品。背后既有文创设计审批流程磨平地域特色的因素，义乌规模化量产也加剧了产品趋同。当下年轻人消费愈发理性，不再为同质化的文创买单了，游客真正期待的是能够连接在地记忆的特色纪念品。2026年国庆假期受到中秋、国庆双节拼假，形成了一个超长的假期带动，中国出境游市场迎来了显著升温，游客出行足迹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多家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假期跨境出行需求多点开花，除了传统短途出境目的地的持续走热之外，像是欧洲、南美、澳新等长线旅游路线的预订量也是同比大幅上涨，游客平均出行时长有所延长，人均旅游订单金额同比增长。与此同时，国内文博场馆与红色教育创新表达形式，借助科技手段与沉浸式体验，推动文化传播与红色教育提质升级。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放假了，聚餐聚会肯定少不了，美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再次敲黑板，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不是口号，是底线。不管喝多喝少，只要碰了酒就别碰方向盘。现在代驾网约车都很方便，花点小钱买一份安心，护一家人平安，别让一次侥幸毁了整个假期，平安才是最好的礼物。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0: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2: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2: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2: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3: 晚上的18: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在这个假期呢，如果说您已经去了很多咱们福州的周遭的旅游景点都去腻了，然后又不知道去哪儿的话，推荐给大家一个好的去处哈，也是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是到平潭的一个新的景点可以去哈，叫做平潭景区，是以南岛羽族远古海洋文明为核心来打造的一个沉浸式的部落体验空间，还有很丰富的演艺项目与多元游玩的体验，兼具一些观赏性的互动。在景区当中呢，会设有台湾的竹竿舞，还有海王综艺、酋长招亲、部落火秀等特色表演，现场的演出的场次我看了一下还是挺密集的哈。然后呢，这个整个互动是可以沉浸式体验的，跟现场 NPC 来互动，参与各类的部落小游戏来赢取专属的贝币，然后用以兑换文创周边的礼品。整个园区会配套一些造浪池与儿童的水寨，非常适合清水游玩，很适合整个家庭的出游需求。在这个地方白天可以来游览一下部落的景观，晚上来沉浸式的体验滨海的绝美日落，夜间主题演出会接连上演，还有电音派对一起蹦迪狂欢。另外在国庆等节假日的期间，这个景区呢还会推出大型的烟花秀，在山海之间烟火绽放，整个取景出片的效果都是非常棒的。所以不论是结伴出行还是家庭游玩，都是可以在这个地方感受到独属于海岛的浪漫与欢乐。这个地方就是平潭南岛的羽族快活岛。那么今天在节目期间，如果您现在正好在收听节目，也想去这边感受一下，想带着孩子去玩一下的话，在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期间可以回复到快活岛三个字，再加上您的姓名以及您的联系方式，在今晚的直播当中我们会抽取两组家庭套票，两大一小，孩子呢是在1.4米以内的哈，都可以去到这个地方免费游玩了。平潭的南岛羽族快活岛，欢迎各位前去游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留下快活岛，再留下您的姓名以及联系方式，由我们的导播后续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晚上好，晚上。

0: 上的18:30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的西二环双向，不管是要去到象山隧道还是要去到游戏洲大桥的方向，双向目前都是在一个亮黄的状态。那么现在的南二环要上到游戏洲大桥，在上桥处目前也是出现了缓行。那么反方向，现在南二环应该是要上到去到福安路的匝道口，这边也是正在排队当中。再来看到现在的东二环，东二环现在下了鳌峰高架，要鳌峰大桥一路要去往连江路连攀高架，再去到五里亭立交桥的这一小段是一个亮红的状态，反方向是目前正在亮黄当中。那么继续往下走，现在的岳峰高架要去到鹤岭高架的这一小段也是正在亮红的状态。北二环现在要看到的是进到金鸡山隧道，北二环要去到东二环的方向，进到金鸡山的隧道口目前也是正在排队。那么市区内部集中的主要车流还是在景区周遭，像是三坊七巷还有上下行以及烟台山附近的车流量目前都是比较大。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4: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4: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4: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0: 晚上好，晚上的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876快乐假期，我是文琪。今天福州的天气是中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5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部分区域在10月8号夜间计划停水。民政部警示防范非法养老 APP 诈骗。高速服务区充电开启叫号模式来应对国庆充电高峰，以下是详细内容。

为了配合静安中路给水挽广的工程建设，2026年10月8号晚上22点至10月9号早上6点，将对静安区静安中路的给水管道开展施工作业。届时，静安中路塔头路至凌峰路两侧沿线用户将暂停供水，周边辐射区域的用户水压会有所下降。主要影响范围包括了中美市集、静安中路38泵站、沿线公厕、晋东花园、塔头新村等区域的用户。供水部门

提醒上述区域的单位与居民提前做好蓄水准备，妥善管理相关共用水的设施。复水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短时水质发黄的现象，可以打开水龙头排放2至3分钟至水质清测。国庆期间，全国多个城市的商圈、地铁核心广告位撤下了商业广告，换上钱学森、邓稼先、屠呦呦、袁隆平等功勋科学家的海报与励志建言，吸引大量民众驻足打卡。相关话题刷屏了网络，获得大众广泛好评。该风潮最早呢是由山东菏泽的一家商场率先发起的，随后多省区自发响应，形成跨省接力，源于社会对科学家奉献精神的普遍认同。此举在传递正向价值的同时，让商家收获公众好感，也让科学精神走出场馆，融入日常场景。最近不法分子伪造官方文件，冒充民政部门工作人员，以民汇通等非法养老 APP 为载体，谎称可以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以缴纳保证金、激活话费以及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为诱饵，诱导公众缴费充值参与投资，最终导致群众无法提现，遭受财产损失。民政部多次发布警示提示，明确从未设立或者批准相关的项目以及对应的 APP， 提醒公众要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切勿随意转账缴费。同时公布了官方咨询举报渠道，建议已经受损的人员尽快向属地公安部门报案，及时止损，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日前，沪昆高速抚州段一辆灰色小车因为空调损坏，加之天气炎热，导致驾驶人意识模糊，在行车道内突然减速停车，迫使后方小车紧急避让至应急车道，险些发生碰撞。随后该车右压实线，连续向左变道斜插快车道，导致快车道的白色小车紧急向右避让，接连引发两起险情，严重影响路段的通行安全。交警通过视频巡查锁定了涉事车辆，对驾驶人进行严厉批评教育。交警部门提醒，高速公路严禁随意停车，遇到紧急情况应该停入应急车道，并且按照规定来设置警示，实线区域禁止变道，不得一次跨越多条车道。国庆假期的首天，吉林省各大影院观影热情就很高涨了，多部国庆档的新片集中上映，各地影院配套丰富的活动与惠民举措，让节日的观影氛围变得非常浓厚。长春市作为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的实验城市，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推动观影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效应向全省延伸，同时跨界联动了文旅、餐饮、阅读、演出等领域，推出双向优惠福利，搭配集章打卡、主题互动等特色活动，升级了观影的体验。首日票房数据显示，什么意思夫妇以59.2%的票房占比领跑吉林国庆档，神探之痕迹位居第二，电影成为拉动假日文化消费的重要引擎。国庆假期跨区域出行的热潮带动新能源车流量的大幅增长，高速充电的需求激增，部分路段因为补能节点分布不均，出现了车辆集中排队的现象。在湖北枣阳北服务区率先启动叫号管理模式，安排专人现场发号来疏导交通，单轮发号48个充电号，同时执行充电至80%就强制离场的规则，提升充电桩的流转效率。今年国庆高速新能源车辆的同比增长是显著提升了，全国充电设施的充电量创下了历史新高。尽管部分服务区排队的时长较久，但是有序的现场管理获得了车主的普遍认可，没有发生秩序纠纷。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想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咱们876在11月7号即将出游的山西独立团。这趟旅行呢，咱们依然是保持着高标准吃住行，而且是纯玩不购物的一趟行程，一次就可以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那么时间呢，是在11月7号的周六出发，然后呢11月12号周四返程，整个行程6天5晚，15个人就可以成团完了，最多就25个人。那么整个行程的价格呢，是60周岁以下的成年人是4380元，60周岁以上的老人为3825元。整个行程我们是可以把整个山西的板块可以走遍，像是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板块、壶口板块、五台山板块，还有山西的五大板块一次走透。6天时间哈，从南到北，把山西的古建筑、遗址、佛教寺院、

壁画、彩塑、石刻等山西最具代表性的精华景点一次性全都安排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市面上福州要去到这个山西的散客几乎是没有真正的船玩路线的哈，大部分都会有一些购物的店以及各种插边或者是购物的车购。那么876这次安排的独立团真的是纯玩啊，不进店也不擦边，就是连车上导游都不会叫唤着买什么特产的，整体行程干干净净，放心出行。那么住宿安排也是非常棒的，市场上很多都是什么三钻再加升级一晚四钻，那么这一次我们的行程是全程安排四钻酒店，让大家有更好的环境可以休息。跟着咱们876去玩的小伙伴都知道咱们的品质是非常好的，性价比极高，所以欢迎各位回复关键词旅行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来了解一下这趟咱们876去到山西的在11月7号出发的旅行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晚上的19:00，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的西二环依然是保持在亮黄的一个状态哈，不管是要去到象山隧道，还是要去到由西周大桥的方向双向，目前都是在亮黄当中。那么同样现在的东二环五里亭立交。

0: 桥要去往东二环太和广场，或者是要去到鳌峰大桥的方向，双向目前也是依然在亮黄当中。城市当中需要注意到的是，现在的三坊七巷附近，在这个金泰路要去到吉辟巷，还有八一七路的双向，在东街口到安泰中心的这一侧双向，目前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给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斑马音乐公路 BGM。
6: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燕州，他想点播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燕州把这首温柔的歌送给不善言辞却扛起整个家庭的父亲，岁月染白了你的鬓角，沉默的肩膀扛起生活的重量，感恩长久以来的庇护与包容，愿往后的日子少些奔波劳碌，身体安康，岁岁无忧。畅行八七六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听友燕州点播的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烟火。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斑马音乐公路 BGM。
5: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林先生，他想点播毛不易的《故乡游》，送给在家等候自己的家人。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就是家里的烟火日常。感谢家人无条件的理解与惦念，愿家中万事安稳，盼早日团圆。畅行8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林先生点播的毛不易《故乡游》。
6: 想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买车看不懂四驱，以为只要带四驱就能越野。其实市面上一共分为适时四驱、分时四驱、全时四驱三种，用途完全不一样，千万别搞混。首先是适时四驱，绝大多数城市 SUV 用的都是这一套，它平时默认就是两驱行驶，省油平顺，只有电脑检测到车轮打滑、路面湿滑，才会临时把动力分配给后轮。它的作用是防滑，提升雨天稳定性，应对少量坑洼路面够用，但是没有硬核脱困能力，千万别拿它去玩越野冲交叉轴。第二种是分时四驱，纯正硬派越野专属，需要我们手动切换两驱、高速四驱、低速四驱。挂上四驱之后，前后桥是硬连接，动力锁死，平均分配。低速四驱还能放大几倍扭矩，爬坡脱困、穿越泥泞路面能力最强。重点记住，干燥铺装路面不能开四驱，会直接损坏传动系统。第三种是全时四驱，属于豪华

0: 华性能车专属，车子不管低速、高速、晴天、雨天，四个车轮永远全程有动力，抓地力时刻在线，高速过弯更稳，雨雪路面更安全，操控质感最好。缺点就是结构复杂、造价贵、油耗比两驱偏高。所以城市代步防滑选适时四驱，玩越野穿越分时四驱，追求全程稳定、操控高级，选全时四驱。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3: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4: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2: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3: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2: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3: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2: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光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尚，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奶茶三分行，他想点播赵雷《我记得》，送给满心疼爱自己的奶奶。回忆里满是奶奶细碎温暖的照料，借这首歌送上祝福，愿时光慢一点，奶奶身体硬朗，喜乐常伴。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奶茶三分堂点播的这一首赵雷《我记得》。我带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

0: 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0: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晚风泡泡，他想点播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送给相隔两地的老朋友。平日里各自忙碌，难得碰面，心里却一直惦记对方，期待假期有空能够相聚闲谈，愿友谊岁岁不散。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晚风泡泡点播的这一首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烟火。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放假了，聚餐聚会肯定少不了，美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再次敲黑板，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不是口号，是底线。不管喝多喝少，只要碰了酒就别碰方向盘。现在代驾网约车都很方便，花点小钱买一份安心，护一家人平安，别让一次侥幸毁了整个假期，平安才是最好的礼物。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斑马音乐公布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小雨要开心，他想点播周华健《朋友》，送给失意时不离不弃的挚友小安。迷茫难过的时刻，多亏有你的开导陪伴，愿这份情谊经得起岁月，往后风雨同舟，一路相伴。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小雨要开心点播的这一首周华健《朋友》。

0: 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1: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2: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不会系好安全带。
0: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1: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0: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1: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0: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4: 预备，起。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段，出社会后时间是否锐减？我在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2: 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2: 他不太引人注意，他总是会有顾虑，他沉默不语，他写在备忘录里，他没有什么目的。他不太引人注意，他总是会有顾虑，他沉默不语，他写在备忘录里，他镜片上有雾。

其实看不清也蛮好。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1: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版本。

会，让我又站在这个舞台上面。希望接下来我可以快乐的歌唱，你们都会喜欢。

0: 京时间2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Zebra Music，
1: Zebra Music
0: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前，此时忘了下的是遗憾，能够带走曾经的温暖，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蓝色青春啊。找不到归宿就别勉强，伤了又怎样，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

0: 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去乡村山里游玩的朋友要注意了，山路弯多坡陡，视线差，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经过弯道村口窄桥时，提前减速，多鸣笛，不占道，不强行超车，随时留意路边行人、电动车和小动物。会车时主动礼让，窄路不强行。山里风景虽美，安全才是第一位，慢一点稳一点，才能安心看遍好风光。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早已习惯，我总是在高处，早已习惯，我总是在超速。Flashlight fastlight， 我总是在跑步，能跟我拥有默契的总是在少数。期待见面，我总是在倒数，想了解他的一切，总是在考虑。

就是我和兄弟们聚会时的牌面。我的跳色如黄的快速的度量，保持吸引力和框架，我懂你的木枪写的没出防备，我不需要布防，你是幸运女生，为我赶走所有的步响。你甘愿让我主宰，看着我的脸上挂着一种得宠的坏，绅士都带点无赖，谁说男人的花期一定折损的快，要把灯光调暗，你的身材妙曼，我接受挑战，吃下糖衣炮弹，穿过摇曳的酒杯，微醺的红晕，被酒浸润的夜色，我一饮而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5: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景川，他想点播《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景川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咬牙坚持的自己，生活总是有迷茫和压力，也会遭遇失意和挫败，希望自己守住初心，不畏惧前路风雨，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光亮。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景川点播的《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夜空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你的银行卡涉嫌跨国洗钱，现在必须配合警方线上调查。
1: 当这样的电话砸中你心跳加速前，先按下暂停键。真警察抓人不会用电话做笔录，真法院传票不会用微信发链接，真安全账户永远不会让你打钱进去自证清白。凡是让你关视频、开共享屏幕、躲进宾馆操作的，屏幕那端不是正义，是贪婪。
2: 别被通缉令红章吓住，别被警察背景音唬住，记住三秒拆穿术：一、问他姓名警号；二、问他所属单位座机；三、挂断打110反查，假警察秒现行。真警察不怕你核实，真法律更不怕你多问一句，把恐慌按下，把理性唤醒，让骗子无惧。

0: 可演。
1: 爸爸妈妈说，有事拨打110，警察叔叔在身边。
2: 全民反诈，让公检法冒充者无路可逃。
0: 阳光照进每一次通话，让真相守护每一个家。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豪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去乡村山里游玩的朋友要注意了，山路弯多坡陡，视线差，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经过弯道村口窄桥时提前减速，多鸣笛，不占道，不强行超车，随时留意路边行人、电动车和小动物，会车时主动礼让，窄路不强行。山里风景虽美，安全才是第一位，慢一点稳一点，才能安心看遍好风光。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斑马音乐公布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启帆，他想点播朴树的《平凡之路》。启帆把这首点歌祝福送给即将远赴他乡求学的学弟，前路漫漫，会遇见全新的风景，也难免经历坎坷，愿你勇敢奔赴理想，守住本心，不论走多远都活得坦荡自在。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启帆点播的朴树《平凡之路》。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876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876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2: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3: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1: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2: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1: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2: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1: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脑袋。
1: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2: 我要 AI 广告，
3: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3: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7: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地址：北三环168号
4: 金鸡山隧道旁。
6: 斑马音乐公路 BGM。
7: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南芝，他想点播五月天的拥抱。南芝把这首歌送给一同攻坚克难的工作伙伴，一路携手互相打气，熬过无数忙碌疲惫的时刻。愿我们保持心底的热诚，奔赴各自闪闪发光的未来。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南芝点播的五月天拥抱。